清澈又神秘，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知道彼此的心意，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工作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8: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7: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8: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7: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8: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劲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9: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

0: 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你有多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呢？那些爱你的人其实都在关注着你，如果察觉到了你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地接住你的情绪，安慰你，希望你快点好起来。也只有真正在意你的人，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才会透过你的欲言又止去理解你的口是心非。就像那句话所说，人生就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为你的现状而爱你。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有人不问你如何，就爱你。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八九六线，这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啊。激光雷达啊，在特定情况之下，它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是能得以满足的，包括华为 ADAS 这个 4.0 的系统，这部分是它的一个卖点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更在乎的是什么，您更在乎的就是智驾啊，更在乎的是高阶啊，更在乎的是这部分的话，包括你家里用的华为手机啊，在乎这个生态系统啊，那你买华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个。关于奥迪的 E7X 这车，我是这么讲的啊，这车呢有点不太习惯，就它那个小后视镜。还有一点跟你分享一下，说这个奥迪的 E7X 这款车型有一个非常头疼点，哪里呢？就是它电池，是它的一个赚钱之后呢，双方分价。但有点你可以相信啊，就是这车呢，售后体系、质保服务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对于底盘这朋友讲究，奥迪确实是承载了油车奥迪的一部分精髓在里边。综上所述吧，如果说你在乎的是油车转型啊、底盘啊、造车理念研发，你买奥迪 E7X 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说你在乎的是数码科技互联啊，什么激光雷达、八九六六线啊，这部分你买谁？你买这个华为问界 M6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看你是怎么想，安寿你怎么选？我选 E7X。来，看到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高山七的新款路上哪个是什么意思？你这问的是高山七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铁子？首先第一个跟您说一下啊，高山区的主打人群它就是老百姓代步用车啊，这是高山区的一个主打人群。那另外高山区的这车的优势在什么呢？就是它的第二排、第三排啊，空间灵活性是最大优势啊，包括配置也算是非常不错了。在同等价格里边，什么冰箱啊，它是 12.5 升冰箱，我记得是啊，大冰箱。同时这车呢还有双侧电滑门，就是很多实用性配置你拉满了，这个还确实不错啊。但是呢，这车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什么呢？就是车太大了，很多女孩子开这样的车呢，我们举个例子啊，以五家岗的中心人民医院地下停车场为例，甭说女孩子，男司机都下不去，下去了位置你也停不进去。我跟你讲实在的啊，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好的智驾系统啊，会有这个360全景影像啊，包括这个底盘什么的啊，车机智能化啊，这个是你很厉害，但是车太大了，很多小区可能你这车停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今儿不是左边门被人打了一下，明儿就是右边门被人打了一下。你如果太心疼车，你不要买这种特别大的车，铁子啊。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OTA 啊，这个更迭相对速度比较慢的。OTA 升级呢，可能不如华为呀、小米呀这样的 OTA 升级，因为长城它的这个强项并不在这里，铁子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但你讲居家用还是没问题的啊，你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停车位，也不跟别人什么什么挤一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款车型啊。来问到帕萨特的这个 Pro 33300和迈腾380豪华，闭眼冲380啊，闭眼冲380，不要考虑双离合、干式双离合任何车型。来看问题啊，谢谢主播分享。Momenta 和这个 ASD 到底有没有高下之分的？我个人观点 ，Momenta 弄不过 ADAS 啊，弄不过 ADAS 帖子啊。Momenta 是一个后来在市场当中博弈的一个品牌。但讲智驾必须是 ADAS 帖子啊。来问到小米的苏七和预期，一个好看一个空间大，怎么选择呢？这个看你自己的用车环境吧。如果说你的用车是以速度、驾驶、激情、稳定为主的话，你买小米苏七。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居家啊，然后呢在乎的是这个偶尔撒个野，因为预期是可以底盘升降的，降到一定水平之后呢，跟小米苏七的离地也没有高哪里去啊，那么跑高速包括水沟沟的时候呢，可以调高一点点啊，预期高倍的话，所以说呢我觉得更实用应该是想买小米的预期，个人观点。包括内饰这部分，小米预期比苏七还是好看多了啊。来问到一年6000公里双干式双离合豪华，哦，不对，说看错了，一年6000公里买双擎豪华亚洲龙，还是买纯油？你妥妥的买纯油版的亚洲龙，才6000公里买什么双擎啊，铁子啊？ 了解了，谢谢，不客气啊。来问到下一位朋友，说到有一个论坛说到用漆膜一测了，

过几年车漆会掉漆，你感觉是故意这么说的吗？有些事情在论坛里边未卜先知，他都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这肯定是水军嘛。啊，这肯定是水军，他都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了，难道他是穿越过来的？最近网剧看多了，穿越是吧？所以说但凡啊未卜先知的，那都是有问题的，水军帖子。来继续啊，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晚上七点到八点，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看一下位朋友啊，不是这意思，有可能他用漆膜仪啊掉漆了这样说的，跟各位说一下啊，漆膜仪是干什么用的啊，咱们再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东西，可能很多广大听众还不了解这东西。漆膜仪呢，准确说它不只运用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很多市场很多范围都会用，现在你所了解漆膜仪主要是在二手车市场，通过漆膜仪的数据来表达出用的是不是原厂漆啊。因为原厂漆的厚度一般呢，像类似于没有贴膜情况之下，国产车数据应该是在90到100之间啊，100多一点点，日系车老款的油车是在这个80-90左右啊，那么偏美系的话一般油漆厚度在120啊，这个120左右啊，如果漆膜仪一打发现哇无限值，那我的妈呀，很厚的腻子啊，如果说漆膜一打可能是300多-400多，可能这块是补了油漆的啊，就是油漆值很明显比原厂车呢它会大了很多数据。那么漆膜仪读哪里数据相对准确呢？是车顶盖，车顶盖的数据相对准确，因为很多车不会说单独把车顶盖再喷个漆，那个位置一般不会有人是把那儿碰到，对吧？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跟我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拾遗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0: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恩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恩师傅，
1: 说你所爱。
3: 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可以看咱们直播，
4: 抖音号是小写Y小写C小写ANDA，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27年的艾瑞泽8 2.0的进 征服版12.7这个价格可以入手不啊？我个人观点，不，我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我这边不报车的价格啊，对不住您啊。想问车价格的网友，可以关注一些主播，有些主播呢他是屏幕在直播当中的挂那个小程序的啊，哎，你可以问那些主播们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900和大众的这个 Era9X 该怎么选择呢？首先一个，你要明白自己是要买增程还是买插电混动，你要先明白这一点啊。如果说你的用，我先在这里不说增程好不好，咱不说这事儿啊，我只按照生活实际走。如果说你的用车环境，第一个充电方便的，然后经常在城市用车，你就买大众领克900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经常跑长途，而且我的路上呢我计划好了， 充电很方便，你可以考虑增程。但实际上不建议买增程车，就这么简单帖子啊。那问到我预算10个10万块钱，一年是跑7000公里，买电车还是买油车？你油车，妥妥买油车帖子，妥妥买油车帖子啊。哎，还说到买名爵零7，不建议买名爵，就是你不适合买电车，一年妥妥7000公里你就买纯油车， 你就买纯油车，您这价格买纯油车，你可以买到，包括我经常广播里喊的啊，你像星瑞啊，是吧？国产车现在配置很高的啊，也包括这个来自奇瑞的艾瑞泽，艾瑞泽泽8啊。同时，你可以，你这价格也可以买到谁？我经常广播里夸的谁呢？广汽传祺的影豹 1.5T的影豹，动力很好的，都是可以买10万左右可以买到的帖子，都是可以考虑的啊。不要买什么 电车，不适合你，不要买插电混动，你才跑7000公里，没必要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光的560插混怎么样可以入手吗？你要买你就买，它有插混的，有纯电的啊，有纯油的手动挡的啊，有这个对吧，有纵挡的啊。如果说你呢用车环境，第一个充电真的很方便，想充就充， 偶尔出去呢加油也认也可以，你可以考虑它的插混啊。但实际上呢，要么就纯电的，要么就纯油的，纯油干脆一点买手动挡的。 嗯，就这意思，铁子啊。我上一辆车就是油车，所以想试试电车。你一年才跑7000公里，你别试电车，你试了会后悔的。你就买油车，你还是买油车，听我劝啊。安说，你是怎么看待冷门车型的？你是油车冷门还是电车冷门？电车冷门别买，油车冷门想买就买，没问题，而且买的划得来，价格便宜嘛，而且以后能修得好，对吧？所以油车冷门想买就买，电车冷门千万别买。哎，就这么简单，铁子。主播你好，30万左右电车建议买问界 M7 吗？问界 M7 其实我建议买 Model Y。哎，我建议买 Model Y， 铁子啊，哎。来问到3.0 V6， 老点的帕杰罗能买吗？车况怎么样？啊，原厂原漆啊，同时原版原漆啊，最好是这车没有下过场地。各颗螺丝没有换过，底盘整个没有大泥巴什么的啊，车呢素车没有改过，城市用啊，公里数少，买没问题，不要在乎油耗高啊，不要在乎油耗高，铁子。帕杰罗3.0的可能动力不是很好啊，就是有的时候高速上感觉跟踩棉花一样的，哎，这个您心里有数啊，对啊。其实对于这个帕杰罗来讲呢，真正好的不是3.0的啊，尤其那个现在市场会看到一些。不是后贴的那个立标的30啊，金黄色立标30原厂的，哎，3.8排量的那个帕杰罗，那是真正的好帕杰罗，铁子，那才是山猫。来问到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问到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想问一下，二手的2018年到2020年奔驰 C 能买吗？不能。啊，这种车没必要买，而且现在奔驰 C 都上 2.0T 了，铁子，想买奔驰 C 还得是现在 2.0T， 铁子啊，不能买。像买老一点的话，没必要买这种奔驰的什么 C 级。

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山河无置换二月库存车100,000可以入手吗？油车库存可以入手，没问题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年少有为开奥迪黑五，哎，奥迪 A7 黑武士怎么样的？45个，今年22岁。啊，跟钱没关系，铁子。啊，我更关心钱是怎么来的。难道真的是像你所讲年少有为吗？我不信。22岁能有这么多钱，估计八成你应该是个抖音网红吧？啊，父母出那叫年少有为。先弄清楚钱怎么来啊！父母出钱呢，不叫年少有为，只能说有个好爹妈而已，对吧？哎，那就不叫年少有为了，是吧？哎，所以说你要想想爸爸辛苦的老爸老妈，想想他们的背影，干嘛花40几万买一台车呀？爸妈不辛苦啊，赚钱现在多不容易啊！你爸妈估计是个70末啊，就70年七八，有可能是80年左右的。八零年就是70末80初的人多难呢，啊，现在。啊，正在听广播的您是不是说实话呢，是吧？哎，能给父母省点就省点吧。你想啊，这个是吧，结婚的话拿出40万给媳妇儿一板，那多硬气，那个买什么车呀，这个啊。好，题外话啊，回来继续。感谢二师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您这里正在听安师傅来唠叨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到咱们直播间，顺便也跟各位来聊聊20几岁年轻人的事儿。说到我不结婚不恋爱不买房子给父母省钱呢，不结婚不恋爱不买房子给父母省钱，这要看父母是什么观点啊。如果父母是比较传统的观点，那认为你这个不孝无后为大啊，但是这个观点可能在有一部分80、85后啊，甚至90后的人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了，但是有一部分70、78、79或者80年左右的很多，这一部分的人呢，可能还认为啊，这个不孝无后为大，这话说来听听而已啊，来继续啊，我们现在只聊车，别跑题了啊。但毕竟不是聊情感节目的，想听情感类的话题，请听下一档节目《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听齐飞老师来侃侃，来聊聊聊啊。但毕竟我的聊的范围是车话题，那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逸境X9会有纯电版本吗？会，但不会是现在。跟各位讲一下，现在很多全尺寸大的很大的这样一个 MPV 呀，包括 SUV 呀，它为什么不上纯电动呢？因为电池太重了，而且花那么多钱电池续航太短了，正好是打到了很多人痛点了，你知道吧？那为什么以后可能会上纯电呢？因为以后纯固态电池上市了，全固态电池一上市的话，体积小了，重量轻了，稳定好了，续航长了，充电短了，对吧？优势都来了。等你以后新就固态电池大范围上市之后，肯定会首先在一些全尺寸呐、中大型 MPV、SUV 轿车里边会得以应用，是吧？慢慢再下放到一些小型车辆里边，这是好事儿。所以现在很多很多车呢，暂时没有上纯电的计划，它上了以后可能会亏钱的，你知道吧？跟你分享啊，哎，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事儿，他以后绝对会上纯电的，因为纯电以后是个方向，增程啊、插电呢、啊，都只是过渡而已啊。感谢大魔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新顺机电，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欢迎来自于嘉兴的网友，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00到8:00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00到12:00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传统能源、新能源，但是咱们就不报价格啊，咱们不报车价格。哎，二手车价格可以帮你估一下，新车价格咱们不报啊，感谢各位理解。来嘛，继续聊车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来自于唐山的网友、成都的网友、枣庄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安排次来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欢迎来自于恩师的网友，你好，说电池吗？说没问题啊！啊，电车说啊，没问题啊！问电池、电车说，我们说了传统能源、新能源，咱们都聊啊，家人。也感谢这个月下晚钟关注主播，谢谢你。我是买二手的 ES6 还是买新款的元 Plus？ 你这个 ES6 是换电的还是买断的？如果是换电版本的，可以考虑 ES6 啊。来，感谢各位啊，这个在直播间留言，谢谢你。海滨之星，你好，换电的，换电可以考虑，换电 ES6 没毛病，你考虑换电的 ES6 可以考虑啊，对，因为你是换电版本的，对于你来讲不存在电池要终身质保，或是你是买。

二手车还要什么电池，以后担心这问题那问题。而且本来你就是买的二手的，你也不用担心车辆呀，我新车电池换了换给别人了是吧？所以说你买二手的 ES 六明智选择。哎，感谢荣儿来直播间。怀化的网友你好，下一位朋友问到深蓝 S 零五、比亚迪海豹零六 GT 哪个更值得入手呢？这两款车说实在的啊，如果说你要讲这个品牌啊，你要讲这车悬架啊，讲这个颜值是吧，海豹零六 GT 更值得拥有。你要讲空间，讲居家，讲就居家用车，人群更多的是买谁？买深蓝 S 零五。另外一个呢，看你兜里有多少钱，还充电方不方便等综合因素吧。但凡充电不是很方便，但是偶尔跟别人蹭个充电的什么的，你买海豹零六 GT。家里有固定充电桩，想充就充，深蓝 S 零五是大概这个方向啊。观点供你参考，也感谢你关注我，谢谢你。来继续看问题，各位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感谢赵哥来直播间，来自于保定的网友你好。亲爱的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7 和理想 L6 增程车家用到底该怎么选择？首先啊，增程车不适合家用，但是你又问了 M7 和 L6 对吧，那一定要在理想和问界里选一台的话，理想确实这个车的增程它以后绝对要淘汰掉的，我跟你讲啊，理想增程，理想为什么慢慢开玩纯电了对吧。另外一个呢，问界呢这车呢它就是溢价太强了，感觉物超不所值。嗯，但是买问界品牌的人呢，确实啊，开出去的话，问界就跟当年很多人开这个奔驰感觉差不多，买理想的感觉有点像当年很多人买宝马那个，就当年很多买宝马奔驰这种感觉，就跟现在有人问的问界和理想怎么选择啊，同为增程车这种人群那个像，你知道吗？看你自己吧。而什么一定要在问界和理想选一台？我选问界啊。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到12万元左右油车、轿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吗？城区代步通勤，短期不想换车。如果只是城区代步通勤，我强烈建议，要不然你就买广汽传祺影豹，要不然您就买空间大一点的，买谁？买这个奇瑞的艾瑞泽八啊，艾瑞泽八、影豹两个选一个。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这人对驾驶有要求啊，基本上很多人看我的尾烟儿，吃我的灰。像我这种开标致4082.0升都让别人吃灰的人，那肯定是买这个影豹嘛。下一位朋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Q5L 新款什么配置可以买呢？价格 Q5L 新款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我不管，你兜里多少钱吧，你既然你都选择了新款 Q5L 了，那你也配着拉满才对，你配置不拉满，你不要买新款 Q5L 啊。二手的迈巴赫多少钱？那看哪一年的帖子啊。感谢小鹏小萌果来直播间，你好。还有看你玩完，感谢关注主播，谢你。你这名字啊，我看你完美是不是？好好嘞。我玩完怎么回事呢？谢谢您，客气了啊。探险者可以买，可以买。要看车况啊，这车哪一年的，公里数怎么样，全程哪里保养。拉保险数据有没有出过什么大事故是吧，同时呢还要看这车什么呢，看这车这个整体的一个车内磨损情况啊，一些保养记录，还有这个车漆情况，数据拉干净了没大问题了，你就买探险者没问题啊。啊，轿车新车哦，我认为你说二手车呢，新车可以买，但是有根本前提，探险者这车在现在大家都在讲省油的情况之下，它是蝎子粑粑，你知道吧？独一份儿啊！这太特别了，一台车。你跟他讲省油，你跟谁讲省油呢？啊，你跟他讲省油是不是？那对不起，讲省油就不要去问探险者。但我们说过一观点，不省油的车反而是省心的。太省油的车，根本有的都跟油都不要了，就纯电了，对吧？那不是很省心。他说你要把心里这个点儿弄清楚。要省油不要买探险者，要省心你可以买探险者，铁子啊。感谢吴玉泽刚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桂林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任何这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陪各位聊啊。还有很多外地的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这样你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宜昌，湖北宜昌啊，然后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比如国庆啊、五一啊，或者暑假、寒假的孩子来玩啊，寒假可以来滑雪，你知道吧？尤其是很多那个啊，湖南的、广东的、广西的、云南的，想滑雪去东北又受不了啊，根本受不了，太干了，你知道吧？你到湖北来的话，你气候条件还很像，基本能适应，然后还可能滑雪，是吧？冬天来湖北宜昌来滑雪，好啊，夏天来滑草。来看这个水啊，这个看大坝是吧，三峡大坝、葛洲坝，来了解宜昌这座文明城市，多好，宜昌欢迎你。来，我看下一位朋友啊，说都说费油，我也怕买得起用不起，后续费用高。关于油耗这部分的话，看个人的生活情况，在京津冀，就在北京、天津、在河北开，问到昂科威 Plus 四驱可以吗？我觉得你在北京、河北、天津来开跑来跑去的四驱可以啊。这里四驱的原因是可能会有偶尔冬天有下雪、高速啊、这个或者省道、国道打滑的情况，那你买的车四驱优势就来了啊。如果说你不是你，比如你说我在上海或者在杭州、南京跑来跑去，你没必要买四驱，买两驱就好了啊。但你是在河北、天津、北京跑的话，买四驱是明智选择，因为可能会下雪。那下一位朋友啊，帕美揽胜啊，怎么选择？帕拉梅拉揽胜，这能放一块吗？这个帕拉梅拉，那你和揽胜，你这怎么弄的？这你轿车 SUV 怎么弄的？这个啊，就有人问我说：“哎，师傅，那这个。”就问你啊，你说那个 M 三啊，和这个奔驰大 G 怎么选择好？这对吧？这我不好说。小朋友问他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10万级别燃油 SUV， 安全、空间、操控，国产四大金刚，谁还是合资买国产？啊，这个价格里现在10万左右买纯国产反而是安全的，反而是空间理想的，反而是有利于操控的，铁子啊，国产 SUV 给你推一个广汽传祺 GS4， 也是我们这个也是广汽传祺的，了解一下啊，广汽传祺 GS4 了解一下。嗯，除了之外呢还有谁呢？i8 啊，这个瑞虎虎8，10万左右啊，这个10万级啊，虎八啊，这车就非常符合你要求的，什么操控啊、安全呐、啊、什么，哎，各方面空间呐 啊，买这个虎八了解一下啊。问到新款的 X3 和老款 Q5L 怎么选择？价格都差不多了 ，Q5 便宜20000的。如果说居家讲综合讲平衡啊，你买谁？你买 Q5L， 就人是在上班是一样，你这个人上班啊，喜欢跟这个也好，跟那个也好啊，没有什么太锋芒，你就买 Q5L。但你这个人呢，喜欢锋芒毕露，你买 X3。嗯，就那么简单，铁子啊，不是三叉值得不值得啊？我还是那观点吧，买新能源买丰田怎么回事？这个，反正丰田自己都说，老板说自己不打算用那个什么丰田那个买纯电的什么那种，嗯，不考虑啊。来看下一位朋友啊，问到。大众 T6 这车值得选吗？谢谢主播啊，甭客气，这位叫凡哥的朋友啊，我觉得大众 T6 这个看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如果说你说啊，是我的生活习惯呢是什么呢？这个，我对操控有要求，我对大众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我问一下啊，你是问的是进口的 T6 的这个迈特威这种车型吗？因为我印象当中它有这个。有迈特威啊，有这个叫凯路威啊。你问的是什么 T6？ 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意思吧，铁子啊，来跟我互动一下，铁子啊。下一位朋友啊，新款说过了啊，爬个楼。对，凡哥，我是问你问题，回复我一下。还有博越 L、山河和虎八五代怎么选择？请果断选择虎八五代，铁子啊，虎八五代优势更明显啊。继续爬楼，问到主播四驱的 SUV 还有哪款比昂科威 Plus 性价比高一点呢？略高一点也行，我个人观点是谁呢？日产探路啊，日产探路，或是买这个 URV 2.0T 的性价比不错，铁子了解一下啊。
来，更精彩留在稍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天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我们稍后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5: 是玉华醒醉香。
1: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6: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 它是清醒的明快，
7: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5: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我们节目是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欢迎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把主播关注一下，我同时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问题啊。20万以内 SUV 市区偶尔通勤无充电桩，周末回老家往返是100多公里省道，能安充电桩，能安充电桩，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啊？偶尔通勤，周末回老家，那你这一年也就几千公里嘛，买油车啊，而且你走的是省道，你甚至都可以完全可以考虑德系的什么双离合湿式的都没问题，你跑省道嘛啊。长城 H10 这款车怎么样呢？长城 H10 这个，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硬派 SUV 买，那你就错了哦。但你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大的方盒子，要求空间好，要求颜值高，要求有气场， H10 没问题。同时要求机械结构稳， H10 没问题。长城老魏的车机械结构是没问题的啊。同时要求充电有地儿充电啊，是有地儿充电的，想充就充。哎，今天我跑个50公里，嗯，劲儿充满了，明儿继续跑60公里又充满了，你这种情况买H10没毛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经常秭归宜昌往返，买电车还是买油车更划算的？秭归宜昌跑的话，基本上你秭归城区，到宜昌大概是40-50公里吧。那你经常跑，一天一个来回，一天100公里，那一个月一年的话，就是一年大概30000公里左右，买电车更适合你，铁子，买电车更适合，因为你经常跑来跑去的，啊，你一天跑来一天跑一天跑的话，我觉得电车更适合，纯电更适合你，你应该买台纯电动车啊。长城 H10和这个泰坦的700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型啊，首先区别跟你说一下 ，H10和泰坦700两款车，这两款车最大的区别啊，一个是硬朗的男人啊，对吧？一个特别硬朗男人啊，然后呢，这个一个呢是肌肉感爆棚，但是它肌肉感和硬朗有的时候不太像啊，哎，这个就不太像啊，但是必须要跟你承认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讲，长城的这车呢，比起北京来讲，比起这个北京越野来讲呢，它的这个，就是油车发动机这部分更理想啊，电池这部分更理想。另外一个呢，泰坦其实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是，非承载式车身，属于比较硬派的这种越野车子，越野硬派增程 SUV 啊，这么说比较好。那么 H10 呢，属于是插混的。就是那个发动机比较好啊，但是呢它是一个承载式车啊，怎么说呢，我更喜欢长城的硬派，也喜欢北汽的这个驱动，但是坚决不要去碰增程车。哎，是怎么弄的这个啊，说通俗一点，你喜欢非承载车身还是喜欢承载式车身， OK 了。就这么简单，帖子啊，对。星越 L 的这个 iHEV 怎么样？不怎么样啊，这个直接考虑，实在想买混动，去买丰田混动。嗯，谁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啊，帖子。感谢如梦人生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位来自黄冈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星越 L 油车可以，没问题。铁子啊，放心买，尤其是很多人纠结是买星越 L 的这个混动，就是非插电的混动，还是买星越 L 的纯油。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被这车的所谓的一些科技啊、省油所糊弄了。油车买都买了，你还在乎那点油钱吗？难道你这，而且很多人是买这车呢，公里数一年10000公里，你就乖乖买纯油，铁子，你就乖乖买纯油啊。安师傅，那个小蓝灯多好啊，那小蓝灯好吗？好能被叫停吗？那个很多人买星越 L 啊，为什么买那个 iHEV 小蓝灯？ 是吧？要不你这样，你买个油车，把这个灯改个小蓝灯色，别，非法改装啊，不能改灯颜色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特斯拉 Model Y 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它的这个 FSD 啊。Model Y 这车呢，其实据我所了解啊，很多人买了、开了、用了，

没有几个说不好的，它有点像油车，就是它的稳定性有点像油车当年的一个类似于什么丰田的啊雷克萨斯感觉，又有点像当年很多人买新车状态的帕萨特的感觉，就是那种驾驶感觉，又有点像啊当年很多人买这个宝马三系、啊、操控的感觉啊，嗯，又有点像什么呢，像这个国产车里边讲的什么配置啊很高，同价格啊就很高啊，又有点像啊，说这个在能源体系里面创始者啊，他特斯拉啊，所以特斯拉能买吗？ Model Y 能买。另外一个 FSD 有必要吗？我觉得没必要。主播你好，想问一下虎八的五代豪华和这个博越 L 山河该怎么选择呢？好像博越 L 销量很大，但是我建议买什么？买这个虎八，综合性价比更高，尤其在我们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宜昌下面县市区就了解虎八卖的可好了。魏牌啊，魏牌酒，你指的是什么酒？帖子，知己酒是。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八五代说过了，建议买虎八五代。帖子，销量它是全国的销量，不是地方的销量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因为你喊我安师傅，可能是宜昌本地人啊。宜昌本地人，你乖乖去买虎八吧，帖子。全国各地看，尤其江浙一带可能是买博越比较多啊，但是全国数据是博越比较好看，但是你要看地方数据，我觉得可能这个虎八更好一点。来，感谢这位叫耶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兄弟们啊！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下深蓝 S05 和元 Plus 该怎么选择呢？居家啊，男人开，老百姓就是老婆开，老公也开，元买深蓝 S05。这媳妇儿就是给媳妇儿开的元 Plus， 就这么简单，不用很纠结。买电车就是这么简单，跟买手机是一样的。嗯，不要纠结啊。哟嘿，时间差不多了，不能跟各位聊了，往下来分享产品。主播甄选产品给你推荐一下，欧舒丹的同款赵露思同款的三件套，有沐浴露250毫升的。有250毫升的这个润肤乳，有30毫升的护手霜啊，赵露思同款啊。重点是这个价格，整套是288块钱。对比同类的香氛护理礼盒呢，拥有不错的入手门槛。咱们产品啊，适合偏爱什么清新呐、香调的这样一些网友们啊，追求居家仪式感的家人朋友们，或是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赵露思同款的欧舒丹的香氛，就是沐浴露，还有这个润肤乳、护手霜，250毫升的沐浴露，250毫升的一个润肤乳，30毫升的一个护手霜，价格288。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完成功之后呢，在主播这个商品的搜索栏里输入欧舒丹或输入赵露思啊，就可以看到咱们产品288，直接放心在线购买。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这呵呵好男人张浩哲，好男人，嗯，这么说吧，再见各位，拜拜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单曲循环。
1: 有一首歌，只要听到，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在海边漫步，海水拂过脚面，溅起一朵朵浪花的画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中国台湾歌手徐怀钰的《踏浪》。《踏浪》是由曾为邓丽君写过《甜蜜蜜》《小城故事》，为费翔写过《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千百惠写下《走过咖啡屋》的《词坛泰斗》《装奴作词》，由曾为邓丽君你怎么说？ 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作曲的华语乐坛传奇作曲家古月作曲，收录在徐怀钰2000年1月发行的专辑《Love》。

许年轻一代不知道，其实《踏浪》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中国台湾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一代玉女偶像、影视歌三栖流行歌手沈燕，收录在她1979年11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踏浪》当中，是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诞生于校园民歌运动末期，当时世上已经厌倦了苦情老歌，全民追捧清新写景的青春小调。同时，琼瑶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都会配原创清新主题曲，《踏浪》正是这两大潮流结合的产物。这首歌曲用山、海、云、风、浪花等自然意象，通过简单的口语化歌词描述年轻人上山赏花、海边踏浪偶遇的松弛画面，不写浓烈的情爱，只写年少纯粹的默契和心动。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简单、自然与纯真，让他在跟随电影同步推出后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让还是新人的沈燕也凭借这首歌迅速走红。蓝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徐怀钰唱红了这首歌，但其实沈燕版本是60、70后的青春记忆，而徐怀钰的版本受众则是80、90和早期00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这首歌认识并喜欢上他。不得不说，当年团队把《踏浪》改编成千禧电子舞曲，实在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让它成为跨时代的国民金曲。相信再过10年、20年，只要听到《踏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童年，想起夏天的阳光、沙滩与海边，想起生命中某个夏天带给我们的记忆。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它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它明明很疯，但是却不是乱疯，你能听出来它是在玩，而且是真的玩得动。所以很多人说没听过这样的莫文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6: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6: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6: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资料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得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歌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她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圆、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常石磊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相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哥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菲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她的写法在王菲身上成立了。王菲不是她的实验成果，而是她的外挂。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常石磊在他担任音乐总监的音综节目当中批量的制造王菲，究其原因可能是他陷入了一个误区，他把王菲的能力误会成了自己的公式。这套东西当然不是完全不能用，在林忆莲那里就成功过。 盖亚之前，大众熟悉的林忆莲还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的都市苦情天后，但是盖亚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张专辑后来拿奖，当然证明常石磊很厉害，但是他更证明林忆莲本人也很能扛。她声音里有年龄，有身体感，有真的人生。她不是被架起来的一张纸片神像，她唱的再空，下面也有东西拖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这一套东西也不是每次。

窦琳。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他本来就足够怪，常石磊再往怪里推，最后不是放大而是过爆了。所以这套东西成立的前提是歌手本人原本就有东西可放大。王菲有一种距离感，林忆莲有厚重感，黄龄有妖气，可是如果歌手自身的东西不够硬，他就会从放大变成覆盖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依纯，她原本的优势很清楚，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动人。她的问题很简单，因为这种会唱苦情歌的女孩太多了。

世上上永远不缺好嗓子，再这么走下去，她很容易变成会唱歌的小女孩，然后被下一批更会唱歌的小女孩替代。所以常石磊给她更换路线当然是对的。纯妹妹让她从小善变成了善姐，从一个唱功型的新人变成了一个有概念、有审美、有野心的女歌手。这一步很厉害，但问题是她还没有长成王菲，她还没有完全长出自己的东西，就先被套进了常石磊的那套东西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你听朱玉，再去听林忆莲的《魅惑》，或者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会发现那种人生的处理、气质的走向、情绪处理的方式太接近了。不是单依纯非要学王菲，而是常石磊太熟悉这条路了，熟到他一出手，歌手就会自动往那条路上滑。这套打法不是不行，王菲能用，是因为王菲本来就是王菲。林忆莲能用，是因为林忆莲自有重量。王菀之和莫文蔚能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足够强的底色，不会被一套编曲轻易的吞掉。但是一个还在成长的歌手被太早塞进这一套模板里，最后很可能不是成长为天后，而是成长为常石磊的作品。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常石磊不是不会造神，他是把王菲的天赋误当成了自己的公式。王菲不是这么来的，天后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所以常石磊现在最像的不是造神的人，而是一个拿着王菲的说明书到处给别人组装天后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0: 会想起我。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2: 袁文才又接着讲：“大哥，你晓得这老毛是谁吗？他是我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上边的一个大头。前不久啊，他带领着这支队伍打长沙，没打成，退到我们这儿的。那你们上边的头不会收编你吧？”王佐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哎，不会的，他只是让我帮他收留一些商号，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呐。
3: 这可难说，上边来了头还不管你。嘿，当年不让你再当，你非再当，哪如我们弟兄一起在山里自在啊。
2: 袁文才没有即刻回答王佐的话，思索了一阵才说：“大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就不要走了，毛泽东下午就要过来，你正好可以见见他。”下午，毛泽东同宛希先来毛坪看望伤病员，并向袁文才辞行。听说王佐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让袁文才带着，非要见他一面不可。王佐听说这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要亲自来看他，心下暗暗得意。

0: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卫军的指挥部里，眯着眼睛瞅着远远向他走来的毛泽东，存心要跟他来个下马威。毛泽东跛着脚紧走了几步，一进大厅便拱了拱手说：哦，王头领，久仰久仰啊，我曾派人给你捎过一个信儿，本当上慈平拜访他，想不到啊，有幸在这里相见喽。
1: 一样啊。
0: 王佐端坐在大厅正中的太师椅上，故意慢慢地从椅子里抬起半边屁股，以示还礼。他想以山大王的气派压压这个书生模样的司令，不紧不慢地咳了一声：
1: 毛坪是我袁老庚的地盘，也就是我王南斗的地盘，我们在这里见面也是一样的嘛。
0: 袁文才一看不对，心知他这个大哥又犯脾气了，他生怕王佐出言不逊，便赶紧接过王佐的话头：是啊，毛委员，进了我家门就同进了南斗老庚的家门一样啊。
1: 好啊，
0: 千里头游先认家门，打水就冲不了龙王庙喽。一句话把众人都说笑了。毛泽东很随便的在王佐旁边的凳子上先坐下。王佐见毛泽东不计较，倒不知道该怎样才好。
1: 毛，
0: 王佐想称呼毛泽东一个头衔，一时又忘记了，正下不来台，毛泽东却笑笑：
2: 王头领，你就叫我老毛吧。
1: 那好，老毛。
0: 王佐见毛泽东痛快，也高兴起来：
1: 我说老毛啊，我是山野粗人，不会讲弯弯话，有屁都直着放。你是我袁老庚党里的大头，看样子也是个读书识礼的人，有冒犯的地方就请多担待了啊。
2: 王头领说这话就见外喽。俗话说啊，货凭虚，人凭实，我就喜欢实实在在指心子的人，人直心怀坦荡，不搞阴谋诡计，你说对吧？前两天从永新跑来一个乡绅找我们，说是拿山的一个什么团总派的特使。
1: 哦，是尹道一那个老贼吧？
2: 对呀，是尹道一，他把我们工农革命军当成国民党的军队了，说要配合我们一起来剿你们的匪呀。
0: 说到这儿，毛泽东停下来，掏出一支烟点着。王佐想起那个跑掉的乡绅，心里似有所悟。毛泽东吸了一口烟，
2: 我对他说呀：老先生，你找错了门了，我们的门号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不是来帮你们剿什么匪的，而是专门来打你们这些土豪劣绅的。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团总，叫他老老实实，不要以工农为敌，否则啊，严惩不贷。那个老先生啊，只好夹着尾巴溜走喽。
0: 毛泽东的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王佐把毛泽东细细端详了一番，然后热情地邀请道：
1: 老毛，你什么时候上慈平？我们好好谈谈。
2: 行啊，来日方长，我定要亲自上山拜访啊。
0: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毛泽东一行起身走了。望着毛泽东渐渐远去的身影，袁文才问：

0: 你看这老谋如何？这老谋够朋友是够朋友的，可老庚啊，我一见面就注意了他的面相，他这个人可不是个等闲人物啊。依我看，你我还是要防着他点好。
1: 袁文才听王佐这么说，疑惑的愣住了。马蹄敲击着山径小路，响起轻快的鼓点式的声音。毛泽东一行离开毛坪，安排好留守处的工作，告辞袁文才、王佐，向工农革命军的驻地陇市而去。已是深秋季节，云飘雾绕的井冈山仍是一片浓绿青翠的世界，长满了云杉、毛竹、樟桐、松藤的峰峰峦峦，间或有片片枫林柿树的霜叶透出，像在绿锦缎上绣出的团团花朵。落日闲山，风脉间的云雾被夕阳一照，就像被火光点亮似的，绮丽多彩，蔚然生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劲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就像长途跋涉的人骤然卸去身上的重载一样，毛泽东让坐下的黄马一上一下颠簸着，感到无比痛快。工农革命军的伤病号2天里分别由古城陇市转送到毛坪，全团人马已经全部开到陇市整装待命。经过2次交涉，袁文才表现很好，不仅热心地帮助安置伤病号，答应设立留守处，而且对工农革命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加之又有贺子珍等几个永新的共产党员的协助，困扰工农革命军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总算得到妥善解决。前头的路虽然还很长很远，还不晓得随时会生出多少坎坷险阻、曲折和难题，但毛泽东焦虑的心总算轻松了一点儿。骑在马上望层林尽染，毛泽东的心底涌起一阵激情，他不禁想起早年写的一首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木霜天竞自由。怅料阔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写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还是一个少年学生，他喜欢跳进湘江的滚滚波涛中去畅游，攀到岳麓山的顶峰去仰天高吟。他胸怀壮志，苦苦求索，写出许多批判旧社会黑暗腐朽，号召民众觉醒奋起的檄文。现在他已经不是独立寒秋了，他在这深山大林里有了一只真正的人马，他已不再是用笔杆子激扬文字，而是投笔从戎，抓起了枪杆子。
7: 毛委员，你在吟什么诗啊？
6: 何长工策马赶上来，毛泽东猛然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7: 哦，是一首词，早年写的一首小词啊。
6: 惋惜先也跟上了要求。哎，毛委员，听说你的诗词写得好极了，能不能再给我们吟一遍呢？
7: 毛泽东淡淡一笑，
6: 有什么好吟的，还不是些少年言志之类的话吗？少年之大不是愁，真干起来啊，投身到事业中哪有那么顺的，不顺才有争头，有斗争才叫有滋味啊，你们说对吗？
7: 是啊，惋惜先点点头，这次同山大王打交道就够有意思的。
6: 毛泽东转过脸，你是第一次吧？
7: 我生来啊还没进过这样的大山呢。哎，毛委员，你以前同山大王打交道多吗？
6: 新媳妇做轿，我跟你啊也是一个样。
7: 毛泽东笑着指指何长工，
6: 要说这方面的交道啊，当属长工嘞。

0: 说着收住缰，让马停下，向远处望去。夕阳西下，罗霄山林，云蒸霞蔚。听说要亮旗号，惋惜先兴奋了。毛远，是打新城吗？陈团长和徐参谋长他们一到古城就张罗了。毛泽东摇摇头，新城在我们的新朋友袁文才的脚下，岂能乱打呀？我们这次要去拜拜我们的祖先炎帝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2: 嗯，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健康投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我们与您一块聊聊调情志气舒展。中医认为肝主情志，怒伤肝，调节情志哪些穴位可以按一按揉一揉？都是急躁焦虑，那私下里用别人推荐的方子可以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与您一块聊聊调情志气舒展。

0: 也同样是情绪不畅啊，年轻朋友和老年朋友的表现其实它也是大不相同的。急躁焦虑如果您得了不用怕，如果发现的早啊，还是可以及早恢复的。
1: 年轻人其实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社会功能受损，他倒不会说天天的担心我自己得了这种病，其实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有啊，但是大多数年轻人他更多的是觉得我不能工作了。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年轻人他的这个社会角色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他维持，而且年轻人他的工作强度，所以呢他现在得了这个焦虑以后，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呢他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就直接很快就表现在他既往能胜任的工作胜任起来困难一些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他不会先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焦虑的问题，他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我工作我不适合，或者说我现在就是我的能力，他有的人还会自责，觉得是不是我能力差，这个我现在跟不上，有的人还觉得拖累团队，他可能就直接提出换工作了，这也是有可能的。老年人呢，他可能会更多的表现在这种有轻微的疑病倾向啊，然后呢同时呢影响他的这个包括就医的这种情况。而且老年人有时候因为他有的时候这种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啊，有的人心慌头晕，我们说了他有特别强烈的恐惧感，他就不敢出门了，他怕我晕在外面没人管，那他一不出门他整个的生活节律就更乱了，甚至他的运动基本白天就在那儿一躺着少动，那其实伴发的相关的问题就来了。所以一定要及早的去识别，及早的去筛查评估和处理，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反复强调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人，确实是因人而异。首先我们得分层，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它的程度。那你像这种如果说因为现在吧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发现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好了，比之前，所以有很多人呢他自己发现自己有一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早的就来寻求医生的这个帮助。那如果他病程很短，症状比较轻微，程度也不重，包括其他的这种共病合并其他疾病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少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单纯用一些中医的这种药物，包括一些小方子啊，小方小药啊，来根据他的这个当时舌脉和其他症状辨证的症型，就很快就能解决。甚至还有一些人呢，我们也可能会用一些中医的这种非药物疗法啊，包括针灸，甚至耳穴压丸，它也可以综合的去调理一些他的气机、情绪啊、睡眠啊。那在很早，我们就可以早早的把这个问题，就是让他处理在最开始的这个萌芽中哈。然后呢，但是如果有一些呢，就是他病程比较长了啊，前言不愈，甚至呢，还有一些人呢，他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治疗的是就复杂一些，那有可能我们就是中西药结合，甚至呢可能同时药物还结合非药物，甚至有的时候结合一些这种心理的治疗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治疗的周期呢也会相对长一些，有时候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多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
0: 调节情志啊，咱们其实还可以试试这按揉穴位的方法。那接下来专家就给大家推荐这些穴位的按揉方法。
1: 是我们说这个敲一敲腿外侧啊，因为我们也不用说特别精准，因为如果我们出现这种真的需要针灸啊，需要这种通过穴位注射的治疗的话，我们可以来医院。但我们在家呢，就是做一些这种，我们可以按大体的这个经络的走形啊，去整个做一做这种敲打，可以让这个刺激这个经络的这个包括气血的运行哈更加通顺。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烦躁睡眠的问题，那也有几个穴，其实我们在家是可以按一按的。那如果我们睡眠呢比较差，或者白天呢还因为我们说了这种肝气不生发不调达的时候，除了郁在中焦会烦躁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肝有的时候还会影响，我们认为这个肝脾是相，这种肝会克脾土啊，因为这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哈，所以肝的气机不利也会影响脾的功能。那我们脾也是生清的，肝主疏泄，脾主生清，那脾不生清的时候呢，这些人不光是晚上睡不着觉，他还会出现白天的没精神，我们中医叫昼不惊夜不明，晚上又睡不好， 白天呢他还觉得困觉得乏，但其实他睡也睡不着，但是他就觉得眼睛睁不开呀，没精神呀，疲乏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像头顶的这个百会穴，我们其实可以去按揉的。因为百会这个穴呢，其实我们就是两耳尖连线脑袋顶上的中点，我们拿手摸着两个大拇指摸着耳尖的时候，然后我们食指一碰那个脑袋顶上的那个中点，那个就是我们百会穴。我们很好找那个穴，我们找的那个穴可以做一些按揉。因为百会这个穴呢它比较好，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它既能安神也能让你白天变得更精神一点，它是个双向调节啊，所以揉了也不会就困，它会可能让你白天精神一点，然后晚上好睡一点。同时呢，在我们百会的前后左右各一寸有个叫四神聪，所以我们百会和四神聪我们就可以一起摁，我们也可以拿手跟一个小爪子一样在脑袋顶上做一些这种轻微的敲打。同时呢还有一个内关穴，也是我们用起来比较方便的。不光睡眠不好，有的人他头晕出现轻微恶心，那我们内关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按摩的一个穴位。那我们内关穴在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手掌，这个手腕处，这个手掌啊和胳膊处有这个腕横纹。那腕横纹很好找，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着在腕横纹上两寸，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手比一点，比一下，我们可以把手指放三个手指放在腕横纹上。你像粗一点的手指一般两指，我们多数的人的手指一般是三指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个比着腕横纹放三指，那这个三指这个下边对应的这个就是内关穴，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内关穴去按揉，可以按揉这个一分钟左右，觉得有一些微胀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两侧都有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对一些这种睡眠呀、头晕呀甚至有点恶心都有好的作用包括如果我们有的人他这个恶心头晕的时候，我们眉间其实还有两个穴也是可以用的我们两眉内侧内侧其实就是我们的攒竹穴，这个对我们止呕是一个尤其神经性的这种恶心啊什么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两眉中央呢，正中央有一个印堂穴，这也是可以刺激的如果我们只是一些这种睡眠不好啊有点倦怠啊，我们就可以揉一揉。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心烦起急上火比较燥的厉害，那像我们的印堂穴甚至可以用一些小的这种刮痧板自己可以轻微的刮一刮。那还有一个呢，如果烦躁他就容易发脾气，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我们说这个人肝火比较盛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脚上有个太冲穴，在我们的那个大脚趾啊和二脚趾之间的那个，也可以做一些点按或者是搓，这都是可以来做的。还有呢，就是你说如果找这个穴有点复杂，那我们其实更简单，就是敲敲头顶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拿梳子顺从这个前额部正中，因为我们正中是督脉嘛，督脉也是主我们一身阳气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前额正中，然后从前一直梳到后面，头顶到枕部，我们可以多梳一梳这个经络的这个走行。同时呢，我们春天我们前面其实提了很多次，它是主这个肝胆少阳之气那我们其实这个胆经除了我们说可以坐的时候敲敲腿，在腿外侧有，那还有呢，它胆经在绕着耳朵也有，因为我们的这个经络都是从上到下嘛，那我们这个耳边侧面头两侧这种耳部这一周其实也有胆经的分布，我们可以拿手这样顺着耳朵从前到后这么捋也可以拿梳子这么捋，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小的这种自己的养护，来让这个我们的肝胆的这个经络呢这个更顺畅如果有的人呢出现这种两胁的这种不适，那其实就高度提示他这个肝气有瘀滞了。两胁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肋叉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两侧肋叉子这个地儿，有的人会觉得胀，有的人还会觉得丝丝拉拉不舒服有的人胀闷，甚至如果气郁的比较严重的时候，有的人会疼，胀疼。 当然如果是单侧的哈，那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是单侧的疼，疼的还比较剧烈的，那通常不是中医我们说的肝气郁滞，我们一定要经常观察那附近有没有起疹子，那要小心带状疱疹的问题。但你说如果是两侧的，然后疼痛呢，就是轻微而且以胀痛为主，那我们可能就提示这种肝气，那我们做一些这种腹部的拉伸，包括做一些这种肝胆经的这种按摩呀调理，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5: 是玉华醒醉香。
4: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6: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4: 它是清醒的明快，
7: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4: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5: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4: 白露，和您一起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为肝主情志，怒伤肝，调节情志哪些穴位可以按一按揉一揉？都是急躁焦虑，那私下里用别人推荐的方子可以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与您一块聊聊调情志气舒展。那在此呢，特别提醒，穴位按摩是保健方法，配合对症治疗效果会更好。
1: 那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穴位的按摩呀，包括经络的敲打呀，肝胆经的梳理呀，甚至一些这种拉伸呀，这种侧腹拉伸的一些训练，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当做日常保健。还有呢，对于一些有一点小的这种轻微的症状的人，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家呢先可以自己去调护啊、但是呢如果说已经有这种明确的疾病啊，症状比较突出的，还是建议呢先到医院来，由大夫呢来这种给你规范的诊断，然后呢识别，然后进行临床处理之后，你配合调护也是可以的。还有呢，虽然可能你自己觉得症状并不是很重，但是呢我们在家使了这些方法以后呢，只有一些轻微的改善，但是症状并没有完全消失，那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来医院，不要说哎我就在家继续使这些方法吧。虽然其实呢有很多这种穴位按摩呀、推拿呀、运动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它一定是得结合在临床治疗基础上配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些调护以后症状还是有的话，一定呢要来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也可以做更针对性的这些处理和更有针对性的这些穴位的这种干预。
0: 在生活当中啊，有些朋友也喜欢照搬别人的方法，有的呢还会对原配方啊进行自己的改造。您得知道啊，这些做法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1: 特别多见。尤其是有些老年人呢，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认知吧，悟性，就是他觉得是药三分毒，所以能少吃少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呢也会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一定要规范治疗。什么叫规范治疗呢？就是我们要足量足疗程的去应用药。如果真的是病情好转了，评估了症状消失了，睡眠也好了，情绪也好了，那我们可以再尝试减药。我们在减药的时候看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早期病情重的时候我们用的量大一些，等到恢复期了，病情稳定了，我们可能减药用维持剂量，这都是根据病情来定的。所以第一呢，一定要遵医嘱的来服药，不要就是说让这个药不连续。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吃明天不吃，那其实这个药的血药动力学、血药浓度也是不稳定的，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临时用药的时候，他更爱用一些对症的药。有一些其实对症的药虽然它来得快，但这些药的风险其实比这种长程的药来说更不安全。虽然他可能能很快体会到这个疗效，但是有一些对症的药呢，他只是把症状解决了，这药一停，症状又出来了。所以呢，它就会好好坏坏，因为它没有完全去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有一些这种慢性的病，它是需要一个管理的。我们既要药物，一个是不能病重药轻，也不能病轻药重。那所以呢，规范的吃药是一方面，还一个就别跟别人比。就是很多人说，哎，那个我们俩症状差不多，他吃这个药，我也吃这个药。我也碰到过有姐妹俩来看病的，姐姐看好了，把妹妹带来，然后妹妹就问我，为什么我姐姐吃一片，我吃两片，我觉得我还没她重呢？对，就这个东西不要比，因为用药吧，它这个药的剂量是有差异的，甚至用药的有的种类是不同的。尤其是我们有时这种调神经的药哈，它这个受体亚型也不一样。那有可能有的人你看他情绪不好失眠，他不想吃东西。还有很多人呢，他情绪不好失眠，他特别能吃。对，其实他在有一些，就可能在主要的症状上一致，但在细节的症状上还有一些区别。甚至我刚才前面分享的那个，从我们中医讲，那更是如此啦。那有的人都是头疼、头晕、睡不好觉、血压波动， 那症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贸然说，当然也有可能偶尔你运气好蒙对了，你俩刚好一个症型，所以你说诶、哎、他推荐我这个药也好使，那我们就会说你很幸运赶上了，因为你俩可能症型本身确实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说不一样，尤其包括中成药，中成药其实它是有症型选择的，不是说诶、哎、有这个症状我就能

0: 能吃这个中成药，我们一定是，你拿不准，可以拿着你的那个药啊，包括到临床让大夫看看，其实也不麻烦。如果说我们只是选中成药的时候伸个舌头，号个脉，然后无非就是大夫会再问你点其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看看，至少看看这个中成药的成分跟你的症型合不合适。那中药如此，西药其实也如此。所以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自己的吃的药啊。当然我们好心，就是我们把自己照顾好了，哎，我们自己痊愈了，我们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给别人推荐相关的这些药物。就是临床有些老年人特别喜欢用一些保健方，我们也能理解，其实这是好事，证明大家关注健康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关注健康，包括学一些这种中医调护养生的方法是很受益的。但是至于一定到用药的时候，有一些药食同源的药呢，用起来可能还没那么就是风险没那么高，因为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然后这个一般来说能做到药食同源的药，通常它的性味归经比较平和，它没有偏性。那我们换个角度说，代表什么呢？它治病的效果也没那么强。因为我们如果出现疾病了，一定是脏腑功能失调了，那我们中医辨证肯定有这个寒热虚实，肯定是有这个区别的。所以我们如果治寒性的病，我们要用温性的药，甚至如果寒很重，我们要用热性的药，对吧？那如果我们治热的病呢，那我们可能用凉性的药，那如果热盛的，我们用大寒的药，苦寒的药，对吧？比如轻微有点上火，我们可能用点这种辛凉的，用点菊花，用点薄荷啊，是吧？我们觉得老百姓觉得，哎，这都能吃呢，还是吧。但真正如果是有些热盛的，我们得用一些凉血清热解毒，我们用黄连呀、黄芩清湿热的，甚至有时候用石膏、用丹皮、栀子等等，它其实呢都是这种，即使在寒热温凉上还有个程度。那如果性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日常保健还可以，真正到疾病，你的已经出现这种我们叫寒热虚实的变化，那我们其实一定要药要精准精专。那精专就是这个药肯定是有偏性的，你单纯只用一个平性的药物就不能解决临床的问题。还有呢，即使有些平性的药物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我们保健作用和治疗作用的那个剂量啊，其实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能拿保健的这种小方子来替代治疗，这个是一定是要区分清楚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最近的生活重点是什么呢？对，这个选择其实就决定了你最近的生活。这件重点有可能是孝敬父母、工作业绩，也可以是子女的教育，同样也可以是你的兴趣爱好。在哪方面投入的更多，那个方面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重点，也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必过度去纠结活法对错，相信我，世界绝不是简单的 A 面和 B 面。有时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生活方式，但其实有一点你也要想清楚，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世界上最好的都是因为合适。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1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哈哈，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1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1: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12: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1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1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1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秋风为城市

0: 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

0: 香，
1: 它是清醒的明快，
0: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2: 一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当我们聊起歌红人不红的时候，我相信弦子应该是要上榜的。小学生都听过弦子的歌，还记得吗？他和潘玮柏那一首《不得不爱》当年是火遍大江南北，他自己的很多作品也很不错，像那一首《舍不得》传唱度也很高，可是他自己呢，在娱乐圈却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听过一句话吗？如果真相是种伤害，请选择谎言。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请选择沉默。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请选择离开。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因为就像喝水一样，幸不幸福，你和我都是冷暖自知。

0: 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六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5: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4: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5: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4: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5: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2: 啊，两天就够
1: 啊，两天，
2: 嗯，
1: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2: 对。
1: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2: 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1: 那
2: 也没有太远。对，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1: 那个，
2: 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1: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景色如何？
2: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1: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2: 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1: 就也得航拍了，
2: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1: 对，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吧？
2: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1: 要不是夕阳，
2: 对，
1: 要么是朝阳，
2: 对，是比较好看的。
1: 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2: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

0: 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9: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8: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晶。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节目做客。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微课堂了。为了进一步的增强老年朋友的防骗识骗的这种能力啊，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案例的剖析啊、骗术的揭秘啊、反诈实操等内容，来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话术套路和识别要点，陪伴大家守住钱袋子，安享幸福晚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推出新华社刊发的一个报道，叫快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要了解手机被远程控制的时候该如何处置。近日啊，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手机黑屏，按键失灵，民警呢用一根针成功的止损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前不久，居民周女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呢，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即将自动扣费800元。这周女士一听吓死了，信以为真，那一定得把它关了。所以呢，对方便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手机瞬间就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里啊，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值班人员迅速取来回形针，果断地帮女士取

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吴军就立刻陪着周女士赶到附近银行网点去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且这笔钱正处在随时可以转走的这种状态。幸好反应及时，那周女士名下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这吴军才放下心来，说这一针要是扎晚了，这颗老心脏真的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的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儿，如果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或者被远程控制，警方提示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征兆的时候呢，务必保持警惕。第一个是失控操作，手机突然出现了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这样一些用户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情况。第二个就是特殊的标志，当手机的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这样的一些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的图标，那就警惕手机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用户没有办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如何处置呢？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的办法紧急处置。第一个，拔掉手机的 SIM 卡。第二个，关掉家中路由器。第三个，冻结银行卡。第四个，查杀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第五，尽快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0: 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梅菜扣肉都吃过吧，虽然有不少肥肉，但是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就是里面的梅干菜。虽然这个梅干菜呀，看着乌黑一片，长得特别丑，但是却真的好吃，堪称下饭王。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美味。那梅干菜到底是什么菜？梅干菜也叫梅菜，梅干菜是两个不同的梅字啊，有的地方呢是叫长梅的那个梅，有的呢是梅。

花的梅是我国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常见。那在吃法上，大多是和猪肉、鸡肉、鱼、豆角等一起制成多种美味，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儿饼等等。那梅干菜呢，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成的，通常是以我们说的雪里红，就叫做九头芥菜为原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也会有一些地方用萝卜缨、油菜、白菜、冬菜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干菜，也称作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制成品呈乌黑色，上面布满了盐霜，好像发霉了一样，所以得名梅干菜。这个梅字呢不好听，就改为梅，梅花的梅。也有说法呢，说梅干菜的名字呀与南方的梅雨季有关，要在梅雨季来临之前晾晒。其实梅干菜乌黑的颜色不是发霉，而是呢在制作过程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原本的青黄色转变为黑褐色。颜色看起来乌黑的、黑黑的，但是它的营养不输于新鲜的芥菜。因为将九头芥菜制成了梅干菜之后，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独特的色香味儿，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其实营养上来看啊，雪里红本身它的营养就不错，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也很不错，部分营养还更强了。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更高了，新鲜的芥菜膳食纤维的含量平均是每100克 10.76 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之后，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每100克有 15.58 克。中国食物成分表里的数据显示，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 1.6， 就是每100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之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每一种都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是翻倍了。有研究对不同产地的15种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就发现呢，钾、钙、镁、铁、锌它们的含量呢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不少。第三个增加的营养素就是含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是 0.18%， 而鲜的芥菜呢只有 0.13%， 另外还含有酚类物质，都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那第四个营养增加就是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芥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体内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之中。而梅干菜保留了比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实践表明啊，硫代葡萄糖苷是具有抗氧化、抑菌和抗癌等生物的活性的。第五点就是富含有机酸。梅干菜腌制发酵的过程之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和醋酸菌，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不仅可以改善蔬菜的风味，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万事万物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非常遗憾的是，雪里红本身的维生素 C 含量不低，每100克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清洗、食盐的腌制、晾晒等工序，这样的话维生素 C 大量流失，所剩无几了。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梅干菜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真的别多吃，毕竟属于腌制品，盐的含量可不低。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就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所以呢，我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呢判断盐的摄入量。如果不是有包装有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产品的话，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色泽，再就是回家之后呢，最好用清水多多的浸泡几次，来减轻它的盐含量。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青，感谢您收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生就像考试一样，每一个问题都有正确答案，那我们会不会好过很多？可是如果人生每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人生是不是也会变得无趣很多？其实人的一生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答案。那作答的过程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注解的过程。到后来你可能会

0: 会发现，人生的答案永远都藏在你的经历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读森毛写给年轻人的信。
1: 亲爱的朋友，这几天把书信做了分类，这一期不再单独回信，只想将部分相同的信件在这里做一个总答复，因为信只是一样的。许多青年朋友来的全是长信，心中愁烦、伤心、失望、愤怒的原因，都是因为视为挚爱的好友改变了态度，或辜负了情谊，等等等等。这次我们谈的是友谊中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指爱情类的情感那一类书信。对于朋友这两个字，事实上定义很难下，它比不得天地君亲师那么明确而了然，因此所谓朋友在认知和接受上都必然难免主观。我总认为朋友的相交最可贵的在于知心，最不可取的在于霸占或单方强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朋友的可贵就在于自由，这句话是深得我心的。青年人交友出于一片热切之心，恨不得朝朝暮暮生死相共，这种出发点是可以欣赏并且了解的，因为人类常常觉得内心荒凉，期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而青年朋友许多心事羞于向父母启口，朋友便成为极为重要而急切的精神寄托，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心态。问题是，当人一旦忘记了距离的极重要和必须时，太过亲密的交往往往将朋友这一个随时可能改变的关系弄成复杂，甚而难堪。总结所有的来信，对于朋友的失望大半来自对方所言所行达不到自己对他所要求的标准，而我却认为朋友是不能要求的，一点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古人一再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实在是不错的。那就犹如住在小河边，每日起居中听见水中白鹅戏绿波，感到内心欢悦，但不必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去老看那条河，因为河总是在的。朋友的聚散离合往往与时间空间都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大环境改变了的时候，内心也是会有变化的。老友重逢，如果硬要对方承诺小学同窗时说的种种痴话，而以好朋友的身份向对方索取这份友情的承诺，在处事上便不免流于幼稚和天真，因为时空变了，怨不得他人无力。再来说大部分的来信，其中多多少少涉及友谊之后而产生的金钱关系。虽说好友有通财之意，但是急难时总是等对方首先提出愿意帮助，才叫不强人所难。如果情感真切而对方不能以金钱支出，他人可能有本身的困难或者对金钱处理的态度，不能因为受拒而怪责，那是不够朋友。一个好朋友首先必须为对方设想，金钱之事能不接触是最体谅朋友的一种行为，除非生死大事实在走投无路可开口商借，但如这么小事或要朋友一同上会被拒，该怪责的当是自己不是他人。也有来信中说，被朋友出卖了，一再告诫不可说给第三者听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因而传扬开去使人窘迫，这是我们自己的识人不精，也是自己出卖了自己，这也愤怒不得，是让你忘了见人只说三分话这句谚语的真理呢。反过来说，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一生光明坦荡，哪来的秘密叫人给传了出去会受到难堪。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当然很少， 如果实在是有又想倾诉，那就请静心看看对方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心存怀疑，便不要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悔之不及。更有来信说，自己对待朋友出自一片真心，想不到对方并未以真心回报，因而十分痛苦，甚至痛骂朋友狼心狗肺等等。这些来信中“想不到”三个字用的最多，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都没有想到。他人不是自己，我们要精准地控制自己都难，更何况控制另一个人。也有一些优柔寡断性格的来信，说明自己正在与一群朋友同流合污，又下不了决心脱离那个圈子，请问三毛要怎么办？我说就这么办，跳出那条污水河，比如壮士断腕，起初可能麻烦，事后想想幸亏下了决心，不然失足千古是不得一再拖延的。一个影响不好的人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敌人。当然也不必去跟敌人对打，36计走为上策，快走快走，迟了来不及了。更有来信说，对于某个死缠烂打的朋友实在极不欣赏，苦于情面或者是怜悯不忍深聚，因而感觉感受束缚，又不能告诉对方，怕对方受伤。这种处理实在是小看了他人，高抬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人在本身体内自有韧性与生命力，不会因为朋友疏远而去跳河，了不得十分悲伤，但时间久了也是会过去的。我们实在不必为对方想得太多，而低估了对方失友之后的再生，不会死的，请对方自己处理去吧。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热热闹闹庆喜事，花好月更圆。朋友之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不必对方开口，积极自动相助。朋友中之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淡不扑鼻，缓缓飘来，细水长流。所谓知心也，知心朋友偶尔倾谈一次，没有要求，没有利害，没有得失，没有是非口舌，相聚只为随缘，如同柳絮春风，偶尔漫天飞舞，偶尔寒日飘零。这个偶尔便是永恒的某种境界，又何必再求拔刀相助，也不必两肋插刀，更不谈死生相共，都不必了，这才叫朋友。话说回来，朋友到了某种地步也是有恩有情的，那便不叫朋友，叫做情同手足。手足一入五伦之内，定义和付出当然又不同了。两性之间的朋友，万一一方有了婚姻，配偶不能了解这份友谊而生误会，那么只有顾及家庭幸福，默默退出，不要深责。人间不得已的事情不止只有这一样，如果深爱朋友，必须以对方幸福为重，不再来往才叫快乐。男女之间以纯友情转化为爱情也未曾不可，相知又相爱，同组家庭，两全其美，不也很好，何必犹豫呢？其实天地可以称朋友，爱民为民的一国之君也是某种朋友，父母手足试试看也有可能一亲一友，老师学生之间也能够亦师亦友，这也是教学相长。如果能和自己做好朋友，这才最是自由。这种朋友可进可出，若即若离，可爱可怨，可聚而不会散，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说了这么多，这封信实在不算是答复，只是很愉快地写出了对朋友的观点而已。谢谢各位来信给我的灵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露的仪式感就有了。白露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拾遗载奇，补虚乏，健脾胃。宁乡县志更记，山名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露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露凝霜。
1: 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香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露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艳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显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劲
1: 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4: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动听1059
6: 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三毛的《说朋道友》，选自谈心艺术。

一本收录了三毛跟读者书信往来的小集子。那给他来信的多是一些年轻人，向他述说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烦恼，向他来寻找答案和慰藉。三毛的回信语气非常的温暖，言语也很浅白，道理和心思讲得很通透。对于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人，读一读这本小书，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慰藉和启发。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刚好有困惑，那希望我们分享的三毛的这篇作品能够帮你找到答案。其实关于友情，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掏心掏肺的对一个人好，却没有能够换来同等的回应，把秘密交付出去，却成为了别人口中的谈资。走着走着，曾经无话不谈的人忽然就无话可说了。这些时刻是痛的，是让人怀疑自己的。但是三毛在这封信里，他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责怪任何一方，而是温柔地提醒我们，朋友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不能要求他们按照你的剧本活着。距离、分寸、不苛求，这些看似疏离的词，恰恰是友情得以长久的根基。他甚至说，如果能和自己做好朋友，才是最自由的。那这句话细细想来，意味深长，因为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与自己的孤独和解，那么你对他人的期待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到那个时候，友情反而都会变得很轻盈而自在。三毛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作家，那在他开始创作之初也是很迷茫的。最早呢，他的父母为他安排的是学习油画，但是呢，好像他对油画的兴趣并不是很大。教他画画的顾福生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却发现三毛自小就喜欢看书，于是呢，鼓励他在文学的领域发展，帮助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后来三毛逐渐打开了自我封闭的心态，用写作改变了一生，他的作品也给很多人看到了人生的可能性。你知道吗？其实三毛曾经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封闭的时期，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七年不愿意踏出家门。那七年里，是书籍陪伴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他在文字里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在文字里慢慢重建了对自己的信心。所以他后来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通透，他知道黑暗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光是从哪里照进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写给年轻人的回信才会变得格外动人，因为那些不是纸上谈兵的道理，而是他用生命体验熬出来的药，苦过但有效。所以你看，不管什么年代，书籍都是我们一生的朋友，他们沉默的陪伴，慷慨的给予，不索取，不背叛。就像三毛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最好的朋友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细水长流。我想一本好书其实也是如此，它不会时刻提醒你它的存在，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在那里，在你触手可及的书架上，也在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有时候我们会想啊，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依然还在读三毛，明明他写的这些文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大概是因为人心深处的困惑和渴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每一代年轻人都要在友情里跌跌撞撞，都要在孤独中寻找依靠，都要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的柔软。而三毛的文字就像一位穿越时光的老友，伸出手来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
没关系，我懂。这种跨越时间的懂得，大概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你翻开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与你同频的心跳，一段素未谋面的却深知你深的灵魂。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拿起书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朋友。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他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还是蛮方便，就是说刚才也好热，一说就那的，因为今天又环境又好又凉快。
1: 有些人呢，那个年龄太大了，他这个就会拉扯别人呢，直接说去见妈，说到哪个，说来了之后他自个摊开，也以前是放心些。
2: 过去农村取件难题较为突出，包裹易丢失损坏，一些村级站点运营难以为继。在当阳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五家快递公司联合成立快递进村服务公司，将智能快递柜直接开到了村口。
3: 布设智能快递柜就是把寄递服务延伸到村口，解决群众取件远取件难的问题，保障快件存放安全，降低末端运行压力，运营成本下降了20%左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
2: 快递柜下乡不仅方便了村民，更盘活了乡村客流。在和荣镇建国村，利用超市后门闲置地块建起的快递柜带来了不少人流量，这也带动了超市的生意。
4: 早晨5点多钟我们上班以后，到我们晚上8点钟下班，他就是都可以去见的，能给我们带来那个客流量，效果还是蛮明显。每天的话，客单量的话还有增加那么200单。
2: 不仅商超获益，共建共享的机遇也让快递企业卸下了重担。五家公司分摊前期投入和运营成本，并向超市支付相应派费。这一快快合作加商游结合的模式，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5: 啊，以前的话，你要像1000多票的像这样的量的话，你得好几个业务员才能把它完成。现在的话，采用这个快递柜自取的模式的话，它有效的节约了人力成本。
6: 从道路上不知疲倦的无人车，到村口方便快捷的智能柜，宜昌的乡村物流微循环正被彻底打通，宜昌智慧寄递网正全面激活我市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2: 从科技加持的无人车，到扎根村口的智能柜，一个个站点的微小改变，正拼图般构建起我市庞大而精密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7: 今年1至6月，全市完成农村快递业务量556.33万件，同比增长12.18%；农村快递投递量2684.92万件，同比增长15.14%；建制村快递服务通达率96%。
2: 紧扣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建设目标，日前印发的进一步加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我市将建成3个市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10个县级共配中心，建制村快递通达率将恢复并稳定在100%。
7: 我们也正在结合市域区域的实质，大力的推行以快快合作为主，由快合作、交快合作、共快合作协同互补的快递进村运营模式，城乡物流配送集约化、一体化发展的成效明显。
2: 如今多业态融合正处处开花，宜都深耕交邮融合，当阳成功创建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秭归县更是依托3级寄递体系获评商务部全国首批农村电商领跑县，成为全省唯一获评县。从快递进村到产业出村，4通8达的寄递网络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7: 下一步我们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邮政快递行业从全面覆盖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网络体系，深化产业融合，让物流网络真正的成为助力宜昌乡村振兴的高速路。
2: 从一辆无人车到一排智能柜，从一条配送线到一张智慧网，当物流的毛细血管延伸到每一个村庄，乡村便不再遥远，振兴便有了底气。这不仅是快递的速度，更是时代的温度。
6: 9月2号，国际机场协会揭晓了2025年度机场服务质量系列奖项，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得2025年度亚太区200万至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殊荣，标志着三峡机场出港服务品质赢得了国际权威认可。机场服务质量大奖是全球机场服务领域最具声望的荣誉之一，测评范围覆盖全球绝大多数主要机场，是衡量机场服务水平的核心国际标杆，其测评体系被誉为全球机场服务质量的

0: 黄金标准。本次获奖是三峡国际机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入落实能级跃升战略，深耕国际化服务建设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机场始终秉持以旅客为中心服务理念，创新搭建五色特色服务体系，为守城、晚到、老年等特殊群体提供精准化、差异化的出行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值机、登机等核心业务流程，推出晚到管家绿色通道、随身物品便捷寄送等智慧便民举措，携手合作航司协同提质，推动机场与航司服务水平双向共进，全方位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机场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对标国内外民航服务先进标准，以旅客全流程出行感受为首要，不断完善服务餐饮购物、文娱休闲等配套服务供给，践行真情服务工作要求，持续擦亮区域航空门户窗口，为宜昌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儿童救生衣新版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儿童救生衣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内容，适用于船舶及海上设施用的儿童救生衣的设计、制造与验收，与现行标准相比进行了一些修订。一是增加所适用的儿童救生衣身高和体重范围，提高了救生衣的贴合性和防脱落性能，提升落水儿童获救概率。二是增加低龄儿童可由成人辅助穿着的相关要求，缩短应急穿着时间。三是修改救生衣在水中负重的时间、净平衡等要求，使产品设计更加合理，进一步提升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保障洪涝灾害、意外落水等情形下的儿童安全，推动国产儿童救生衣产品质量整体提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今年的支持建设工作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重点面向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加速壮大的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与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成效。据统计，入选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仅3年累计取得创新成果3.2万个，获得专利1.92万项，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同时，在创新工作室成员积极投身劳模工匠筑起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达到3000家，各级创新工作室数量达到16万家。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据徐州12345微信公众号9月1号发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白鹿。

0: 知数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名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露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0: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露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1: 露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0: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9: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8: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9: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8: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9: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8: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 95.6

0: 动，就是非插电的混动，还是买新燃料的纯油？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被这车的所谓的一些是科技啊、省油所糊弄了。腔调的这样一些网友们，啊，追求居家仪式感的家人朋友们，或是正在
1: 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无论是考学还是求职，在等待通知的那个时间段里，人们都会进入到一种得不到确切结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比如当你投出一份简历，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给别人发一条重要的消息，但是没有很快地得到回应。这种焦虑和不安的背后，一方面是对坏结果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等待中焦躁的不耐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与那个害怕不确定性的自己做斗争，而允许和行动是化解这种感觉的最好方式。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你只管全力以赴，时间自有馈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越是急着要结果，越容易打乱节奏。就像是种一株植物，与其整日的蹲在花盆前焦急的等待它发芽，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开，给它生长的空间，让它在无声间慢慢的舒展。像纠结的选择，有的时候睡一觉之后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耐心处理问题，不仅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是避免了因为急躁情绪对事情产生影响。浊水尽致，泥沙自沉，人心暂歇，思路自清。给时间一点时间，让答案自然浮现。在面对悬而未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一大恐惧是未知，所以可以尝试把担忧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我能承受吗？这样分析下来，你往往会发现最坏的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联想一下，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了，我的应对方案是什么？这样一来，在计划应对方案的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其实就已经转移到了具体的问题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就大幅的下降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行动其实是焦虑最好的解药，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对结果有利的事情，或者是纯粹向上的事情，去学习新的技能，去挑战新鲜的事物，培养自己的注意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那些悬而未决的时间里，你可以绕过它，专注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做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此外，既然结果不由你完全掌控，那便可以试着去把掌控感锚定在过程上。比如你在等一个工作的 offer， 这个结果你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你可以控制每天投递几份简历，或者是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专业技能。当你为过程努力的时候，结果的重量就会变得很轻。不要被没有解决的事情去打乱自己的节奏，也不必刻意的为它停下来等待，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时光自有答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8: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7: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8: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7: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

0: 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执行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开始。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而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也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它的真容。书本里学来的知识永远只是知识，而在行动当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说，能理解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在执行中理解。其实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在边学边干的，行动大于一个人所有的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够开始，但是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够真正的想清楚。所以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当然，影响一件事情能不能做成的，其实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把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可能并不是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先相信，再在行动当中不断地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就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加自信的你。

说了这么多，如何来提升自己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太多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第二呢，就是把庞大的任务来拆分，在任务布置上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其实是克服拖延的利器。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间，这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间，比如说晚饭之后等等，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地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到了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地进入到状态当中。而第四点则是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说你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很难去屏蔽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就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着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那当你感到抗拒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5分钟，5分钟之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但事实上是绝大多数情况下，5分钟之后的你可能真的已经停不下来了。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复盘已完成的任务。在睡觉之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的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就都会拥有成真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0: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3: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4: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0: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了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0: 主播以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
3: 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是连个快递盒都不会乱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爱打扫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再仔细一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房间一乱，整个人都很烦，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 等哪天终于收拾干净了，又突然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心情还跟着亮堂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身边那个总是能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朋友，你就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叹，他们收拾的不只是房间，还有

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很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比如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

再次放回原处，进门就把鞋子摆放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郑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单曲循环，
2: 有一首歌，只要听到，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在海边漫步，海水拂过脚面，溅起一朵朵浪花的画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中国台湾歌手徐怀钰的《踏浪》。《踏浪》是由曾为邓丽君写过《甜蜜蜜》《小城故事》，为费翔写过《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千百惠写下《走过咖啡屋》的词坛泰斗庄奴作词，由曾为邓丽君《你怎么说》、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作曲的华语乐坛传奇作曲家古月作曲，收录在徐怀钰2000年1月发行的专辑。

0: 许年轻一代不知道，其实《踏浪》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中国台湾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一代玉女偶像、影视歌三栖流行歌手沈燕，收录在她1979年11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踏浪》当中，是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诞生于校园民歌运动末期，当时世上已经厌倦了苦情老歌，全民追捧清新写景的青春小调，同时琼瑶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都会配原创清新主题曲，踏浪正是这两大潮流结合的产物。这首歌曲用山海云风浪花等自然意象，通过简单的口语化歌词描述年轻人上山赏花、海边踏浪偶遇的松弛画面，不写浓烈的情爱，只写年少纯粹的默契和心动。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简单自然与纯真，让他在跟随电影同步推出后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让还是新人的沈燕也凭借这首歌迅速走红。
1: 蓝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徐怀钰唱红了这首歌，但其实沈燕版本是60、70后的青春记忆，而徐怀钰的版本受众则是80、90和早期00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这首歌认识并喜欢上他。不得不说，当年团队把《踏浪》改编成千禧电子舞曲，实在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让它成为跨时代的国民金曲。相信再过10年、20年，只要听到《踏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童年，想起夏天的阳光、沙滩与海边，想起生命中某个夏天带给我们的记忆。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3: 周杰伦的歌里浪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它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它明明很疯，
1: 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断水之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4: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15: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未知地窖金丹。
14: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15: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14: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15: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2: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4: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她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 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0: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得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
1: 静静地按下电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他被称作是天后背后的男人，因为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几个出圈的舞台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常石磊。他是国乐无双的音乐总监，他当然不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专业音乐体系里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小的时候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又学作曲，大学时迷上了唱歌，而他真正进入更大的行业视野是北京奥运会。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和生命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

0: 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歌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她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圆、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常石磊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万亿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将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哥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菲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她的写法在王菲身上成立。

0: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2: 一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这一套东西也不是每次都灵。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本来就足够怪，常石磊再往怪里推，最后不是放大，而是过爆了。所以这套东西成立的前提是，歌手本人原本就有东西可放大。王菲有一种距离感，林忆莲有厚重感，黄龄有妖气。可是如果歌手自身的东西不够硬，他就会从放大变成覆盖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依纯，她原本的优势很清楚，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动人。他的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这种会唱苦情歌的女孩太多了。

世上永远不缺好嗓子，再这么走下去，她很容易变成会唱歌的小女孩，然后被下一批更会唱歌的小女孩替代。所以常石磊给她更换路线当然是对的。纯妹妹让她从小善变成了善姐，从一个唱功型的新人变成了一个有概念、有审美、有野心的女歌手，这一步很厉害。但问题是她还没有长成王菲，她还没有完全长出自己的东西，就先被套进了常石磊的那套东西里。滚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你听朱玉，再去听林忆莲的《魅惑》，或者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会发现那种人生的处理、气质的走向、情绪处理的方式太接近了。不是单依纯非要学王菲，而是常石磊太熟悉这条路了，熟到他一出手，歌手就会自动往那条路上滑。这套打法不是不行，王菲能用，是因为王菲本来就是王菲。林忆莲能用，是因为林忆莲自有重量。王菀之和莫文蔚能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足够强的底色，不会被一套编曲轻易的吞掉。但是一个还在成长的歌手被太早塞进这一套模板里，最后很可能不是成长为天后，而是成长为常石磊的作品，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常石磊不是不会造神，他是把王菲的天赋误当成了自己的公式。王菲不是这么来的，天后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所以常石磊现在最像的不是造神的人，而是一个拿着王菲的说明书到处给别人组装天后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0: 天涯海角，时不时的你也会想起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

0: 香融合得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2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繁琐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
4: 上桌白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5: 白露吃属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4: 老辈人说，白露啃熟根，开春不喘咳。
5: 熟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露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4: 露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5: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劲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念头一愣愣，撇头眼睛这边不如联想，撇头地界没出，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啊？

所有，换得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其实说到读书，很多人也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答案。那到底读什么样的书，怎么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爱书的人都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有人买了一堆书，但是却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读起。有人翻开了一本经典，读了几页就困意袭来。也有人读完一本书，合上之后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于是呢，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读书的方法不对，是不是别人说的那些收获都是假的。其实不必焦虑，读书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境，适合的读法和适合的书都不尽相同。但如果我们愿意听听那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怎么说，或许能少走一些弯路，多一份笃定。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在冯友兰先生的文章里一起去寻找答案，因为先生用自己80年的读书经验为我们解疑答惑。
2: 我今年87岁了，从7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期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4点：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3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3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的读，扎扎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的读，只要知道他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的读，也不要一页一页的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4书5经一样，一字一字

的高声朗读。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以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他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做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需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的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报纸，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在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画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破这道关的时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啰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啰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它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
无论怎样啰嗦，他也说不出来，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4: 是玉华醒醉香。
1: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5: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 它是清醒的明快，
6: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4: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冯友兰先生讲了他读书经验的前两层，就是精其选和解其言。选书呢要有眼光，要相信时间的筛选，读书呢要过语言文字关，这是进入一座宝库的门票。但是冯先生告诉我们，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他要说的后两层才是读书真正的核心所在，知其意，明其理。让我们把文章继续读下去。
2: 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儿，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以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应。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能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应、体会和判断和客观上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物，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读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从前有人说过，六经助我，我助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助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到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助六经。只有达到六经助我的程度，才能真正的我助六经。
1: 那最后我们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 0717-648-7001 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给大家来吃一个牛油果的吐司好不好，帮大家来提提气。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多吃起来哈。近些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也会关注到很多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衰老啊、抗衰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最新研究有三大衰老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氧化、发炎和糖化。那生活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轻松的把衰老这件事情的节奏给慢下来的。那第一招我记得就是放空和发呆。那研究说当你刻意放空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清理垃圾，然后迅速的清理掉一些氧化的代谢废物。所以每天发呆5分钟，你不看手机啊，不思考问题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就等于给身体做了一个保养。那第二呢，就是腹式呼吸，

这个我很有体会哈。我们当年在学专业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你自己就会心平气和，你紧张的一些情绪也会慢慢的经由这样的呼吸来调整。所以研究说这是身体自带的一种叫逆龄方法，逆向思维的那个逆啊，逆龄方法。只要用鼻子深呼吸，然后把腹部鼓起来，再慢慢的把这个气吐进。所以每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几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这种零成本的随身携带的抗老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